0: turn around and leave. 我就带你们先去换一个我们的工作服。
1: 유니폼도있어요
2: 옷을갈아입어오케이남자두분먼저갈아입으세요남자둘이먼저갈아입으라고난자가여기서있어
3: 오냄새
1: 와냄새장난아니다우와
4: 대단하다진짜희한하다
1: 이것도몸쓰는일이구나나술만든다고해서몸쓰는거같구나안했는데
5: 好，我们先到这边看一下我们的一个酿造车间，然后咱们的一个工艺。
6: 看出对看。嗯，
7: 香，它的味道特别好。
5: 对，因为这个是咱们茅台镇这边独有的一种酱香型白酒的一种气味。
2: 啊，非常。
1: 这흙같이쌓여있는건뭐예요？
5: 堆的就是我们。

0: 非常感谢
1: 欢迎上来，欢迎上来，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